0: 因为杭州的秋假呀，它其实并不是说一个临时的福利，今年才有的，它实行多年了。首先呢，总课时并没有减少，只是重新调配了一下时间，需要通过周末调休来补齐课业。超长完整假期呢，孩子们不用被碎片化的短假期打断节奏了，其实也挺好的。只是有人质疑说，你看看这暑假才过去，这又来13天的假期，你看暑假9月1号刚结束吧，你这9月28号又放假了，还是13天的长假。你再说了，我们现实难题也摆在眼前啊，我们家里是双职工的这种家庭来说，13天孩子居家，这看护就成了一大现实难题呀。没人看管，要么咱花钱报个托管班，要么呢只能家里的老人来代管了。而且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够轻轻松松实现出门旅游的吧。大家各位做家长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这秋假要连着中秋国庆一起放吗？要放13天吗？其实不管怎么看啊，我觉得有一个底线吧，都得守住。我们应当守护的是给孩子松绑，给孩子放假。但是啊，咱不能把这个压力全部甩给家庭啊。学习是件严肃的事儿，放假也是件严肃的事儿，其实得思虑周全呐。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大家都刷到葫芦娃爷爷了吧？是不是都看了觉得特别的感动啊？那如果你不知道葫芦娃爷爷也没关系啊，我来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葫芦娃爷爷呢。他的名字啊叫陈金鳌，今年75岁了。他和老伴儿呢住在浙江绍兴临水而建的老宅里面。今年3月份呢，这个陈爷爷啊就买了一些葫芦的苗啊种在了阳台上，后来没想到哎这个结出了葫芦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楼结了7个葫芦一排啊，再加上这个打理葫芦的陈金鳌爷爷啊又特别的慈祥啊，就让人想起了经典的动画片《葫芦兄弟》当中的场景。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被网友啊非常热心的拍下来分享到网络上之后迅速刷屏啊。这几天呢很多的游客是专门赶到绍兴，每天都有年轻人在河对岸爷爷爷爷哎呀可劲儿在那儿喊呢。所以最近啊葫芦娃爷爷可是全网最热的爷爷呀，爷爷啊，爷爷怎么样呢？听到大家喊爷爷，然后他就会出来配合拍摄打招呼说哎呀谢谢你们，葫芦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的。哎呀这几天呢陈金鳌爷爷呢也当然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

也走红的首个周末，天哪，大家不知道那个高峰期啊，5到10分钟爷爷就得出来，哎，大家好大家好，然后大家就疯狂的喊爷爷，哎呀，老人家呢当然就开始感觉到有点疲惫了，然后葫芦奶奶呢头晕的这个毛病啊也犯了。当地社区呢虽然制作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提示牌，哎呀，但老实说确实也没啥用啊，而且呢游客过于热情，聚集在河边呢也存在安全隐患。爷爷呢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儿了，所以在9月5号的晚上就把这7个葫芦全都剪下来了。对此啊，有网友表示惋惜，但是更多网友呢其实表达了理解。流量有热度，生活有刻度，网红打卡和普通人的安宁生活其实本来啊就是一个老问题了。风景可以围观，但是你不能打扰了生活。其实回归平静挺好的，对二老来说，对网友来说，这都是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而且这陈爷爷说了，葫芦摘下来我可不卖啊。看视频就能赚钱，问问大家遇到这事儿你心不心动啊？武汉市民李先生当然心动了，花费1年时间在袋鼠点点

0: 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广播剧场，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5: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7: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

正端着枪瞅着他，看他说什么。杨林站在那儿，怀里边抱着这对囚笼棒，看着秦琼。此时刻的杨林呐，对罗成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跟秦琼说：“秦琼，孤王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叔宝啊，孤王想跟你再说几句话，不知你容不容得孤王跟你说呀？”秦琼端着枪：“杨王，有话尽管快讲。”秦琼：“我跟你说，我不会投降你的瓦岗军的。我不是昌平王邱瑞，我也不想去求你的高官厚禄。我是大隋朝的开国元勋，我是先王打江山的先锋，大隋是我打下的天下。孤王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印，征战疆场，在我的棒下不知打死多少名将，打败多少将军呐。可是呢，秦琼，在孤王心目当中较为钦佩者，还得说是你秦琼。我不知道你是秦夷之子的时候，我钦佩你；我知道你是秦夷之子，孤王也是钦佩你，钦佩你的为人，钦佩你的武艺，钦佩你的做事。不过叔宝，孤王将亡，有一言相告，在人世之上，交友一定有交心，孝君一定要知人呐。朋友你得知道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地，你投明主一定要知道明主是不是真正的明主。如我大隋，今天要不是杨广一派昏庸，沉湎酒色，焉有今日的状况？不是天灭大隋，实乃是杨广灭大隋。这是靠山王杨林呐，近一段时间通过在江都和杨广接触，这老王爷感受出来的这么种东西，今儿个跟秦琼说了：“秦琼，孤王今日和你相见的缘分已满，叔宝好自为之，你我来生再见。”说到这里，就看靠山王杨林转身轻往前走几步，来到这石崖的前面，先是把这对囚笼双棒一抖手，嗖，扔进了高邮湖。紧接着老头子一纵身跳进湖水之中。杨王跳入湖里了，他这匹风雷豹一声长嘶，纵起四蹄，蹭的一下子，这马也跟着跳进去了。这马这可叫良马呀，良马比君子

正二品，再往下是婕妤，婕妤一共是九个，这是正三品，再往下是美人，美人是四个，正四品，美人下边是才人，才人是五个，就正五品。要不后来唐朝那武则天不是被叫武才人吗？这武则天最初在宫里边时候是五品，是个才人，连那个嫔妃还够不上呢。再往下呢叫宝林，这宝林是二十七个，二十七个是正六品。再往底下叫玉女，玉女二十七个，正七品。玉女下边是才女，才女是二十八个，正八品。就这一堆划了一块，光在品的算正式的伺候皇上的女人113个。你说这够杨广忙活的吧？不光这个，这杨广贪心不足啊，100多个就是妃子啊、后啊、什么美人啊、什么什么昭仪啊，这个还不够，还要天天告诉招美人，定期全天下选美女。说隋朝那时候谁家要是有个漂亮姑娘，只要是到了能够出门子的年龄，立即找主出嫁，生怕什么？生怕要是晚了，姑娘漂亮，这皇上那一选妃给选了去了，进到宫里边那就遭了罪了。为什么呢？老百姓都知道，不是说谁漂亮到宫里边马上皇上就把你封成娘娘了，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宫里边刚才咱们说的这113个，从这一品到八品，这都是有品级的，八品之外还有2000来个呢。这2000来个都是宫女，宫人又叫，也有管它叫侍女。有的这宫人在这宫里边干嘛呀？选来在那候补，在那等着，什么时候能让皇上选上啊？这皇上不是整天没事老往这2000多人里边挨个看他们，有定准的日期。快到那个日子了，这杨广手下有一个内宫常侍叫裴运，这个裴运呢就负责在宫里边巡视，转一圈挨屋瞧，看哪个女的长得漂亮，长得漂亮呢把它就记下来，分等，一二三等，把一等的记下来，二等的记下来，三等的就不记了。所以每次拿出两个等级给皇上看，皇上根据他记的这名字高兴了，把那一等的找来我看看，挨个一过，一瞅哪个漂亮，这个留下，这就晋级了。二等的有时候看看，有时候就不看了，是这样。但是正因为这个裴运掌握这么一个权力，这小子发了财了。

和天，就说我呀，自打进了这宫院，眼瞅着月亮圆了，月亮又残了，又缺了，日子一年一年的过，我和皇上距离就咫尺之遥，但是我天天哭啊，我是无可奈何的对待苍天，描写出了自己的一种心境。第二首诗呢，是这么写的，说五尺白绫无尽长，树断三春好时光，历劫不为培运使，留得清明化云裳。用五尺白绫上吊了，说这五尺白绫它无限的长啊，它结束了我的生命啊，啊，你说不上它有多长，就这五尺白绫把我的三春光阴树断。三春又泛指是青春，又说的是他进宫三年，说我自己是有气节的，历劫我不听这裴运的使唤，我不给他拿钱，我不给他进宫，所以我的这个清明化作白云，作为我的衣裳，就这意思。两首诗写完了，揣在兜里边，五尺白绫悬梁上吊，他死了。这一死，这个消息杨广就知道了。杨广知道之后，有人把这两首诗拿给杨广了。杨广打开一看，这诗，嘿，杨广说：“这诗写得好啊！啊，冲这诗，这人就漂亮啊！啊，这个裴韵怎么回事？怎么这里边还有裴韵？”旁边这娘娘们有的就说了：“说陛下呀，您别这么激动啊。”他诗写得好，人不见得长得好，要长得好，那裴韵不就给你选上来了吗？杨广说，不，我去看看。这杨广一沾了美女，总要亲眼目睹，马上亲自到在他这个住处一看，死的这个侯姑娘果然如花似玉，虽然死了，躺在那儿也看得出来是个美人。杨广

可以公布原料产地啊、冷链温度、制作工艺，但是呢，没法证明说你哈、应该是觉得我们好吃啊，没法证明。这个时候呢，如果强行的兑现的话，不仅呢无法扭转龙永浩他的个人感受，反而可能把原本分散的负面评价汇聚成一场对于品牌的集体围攻啊。哎，法律层面来看呢，这同样是一场品牌很难打赢的仗。作为消费者啊，龙永浩对于商品口味做出评价属于正常的反馈，除非呢存在哈他有一些这捏造事实、恶意侮辱或是贬损等情形，否则很难主张对方构成名誉侵权。所以呢，正因为这些啊，不少网友是选择了不接招啊，不拱火，让事件在热度周期内自然冷却。也是呢，随着、这件事情的始末，他的一个舆情的发酵，那意外的也是为野人先生的短视频账号带来了流量增长。来自第三方数据显示，9月13号的时候，野人先生视频账号单日涨粉近3万，近30天该账号累计涨粉超40万，总粉丝量已经突破430多万啊。值得注意的是，也是有网友发现啊，这一篇2019年的时候一篇自媒体的文章当中，一名化名是老崔的受访者是罗永浩的铁粉儿，哎，被网友怀疑为野人先生创始人崔建维啊，创始人是不是这个罗永浩的铁粉呢？啊，这个说法尚未得到证实。报道称，2011年，罗永浩在北京海淀剧院再次上演砸西门子冰箱事件时，老崔就在现场。当时的老崔认为，罗永浩是敢于对抗权威，发出自己的声音，去维权，悲情英雄一般的人物。文章中呢还提到，老崔喜欢罗永浩超过10年，后来辞职创业，做了一个手工冰激凌品牌。文章当中也是提到了一处细节啊，说为了环保，哎，老崔找到制作可以食用的玉米杯的工艺啊，这样的一个专利的拥有，试图以此取代纸杯和塑料杯在门店投入使用啊。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描述可以看得出来也是比较巧合哈。对，因为我们知道玉米杯恰好是野人先生他的品牌特色之一了。在之前的一段崔建维的采访当中，他也是介绍说哈，在容器方面除了常规的脆桶之外，也是专门设计了一款精致的玉米杯。夏天啊，手持冰淇淋会加速的融化，如果呢使用纸杯啊或者是塑料杯，会凝结一层水珠，影响整体的口感体验啊，也是为这个解释了一下。之外呢，崔建伟也是在一则访谈当中谈及了有人把野人先生和钟薛高放在一块儿去做比较的看法。崔建伟呢表示说，是野人先生把意式冰淇淋价格打下来了啊，在野人之前，这个行业普遍是一个球80克卖30-40块钱，野人呢是一份冰淇淋130克却卖28块钱，平均到每克重的价格上来说呢，野人是大幅度的哈，把这个意式冰淇淋的价格打下来了啊。他说，商业尤其在中国这个充分竞争的社会背景下，完全不可能有暴利存在啊。对，关于这件事儿哈，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来自北京，一位来自这个湖北的网友留言说，说人家哈如果没有这个违法违规行为，作为公众人物去公开的评判人家不好吃，那么对人家是有影响的。这呢其实是属于一种网络暴力了。好吃和难吃本来就是因人而异哈。他说呢，有人还觉得鱼腥草啊不好吃呢，也有人会觉得咸豆花

见到过，从没打算吃这个东西，但是现在高低得过去买来支持一下啊。也有网友提出了反驳了，还说这样听来的话，这个逻辑是有点问题的，那公众人物就只能说好听的话呗，合理合法去评价一件事情怎么就不可以了呢？大众可以自己选择相信或是不信，或者亲自试验一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这其实也是不是哈，罗永浩第一次吐槽知名餐饮品牌了啊。那么就在去年的

防。第三个错误是他在一个微信群聊里的发言啊，回应同行的关心，用了网络黑社会的说法啊。说呢，这归根结底啊，都是因为冲动。还有一个更大的错误，他说是自己长期的忽视了顾客的声音。那当被问及哈，如果能够重来的话，你会怎么做呢？那贾国龙回应声，坚决不硬刚，耐心听取每一位顾客的意见。吵架得两个人吵，你不吵也吵不起来。以后呢，也不再做个人 IP 了，退回来认真的干活啊，在企业管理方面还是有心得、有兴趣的，好好把菜做好，服务好顾客，这才是最擅长的啊。那据媒体梳理，最近两年，罗永浩点名批评或是他吐槽过的品牌，哎，会发现，在总共七个这样的事件当中，只有呢两个品牌做出了回应，除了刚刚说到的西贝，还有上海电信啊，只有这两个品牌是做出了回应。那其他的这个剩下的五个事件当中的至少有十个品牌都是没有回应啊。来说说呢，上海电信当中呢，上海电信是属于这个事实层面的履约的争议啊，是有证据的议题，就是独享千兆，实测不到百兆这样的一个议题，品牌呢必须是做出回应。上海电信选择温和的官方公告，加上上门解决用户问题，聚焦解决履约问题啊，不做情绪上的一个对抗，事件也是平稳落地啊。我们说再看哈，多家这个车企的像是AI 叉，还有手机好不好用，还有冰淇淋啊到底好不好吃呢， iPhone 创新到底足不足呢，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拿出一个客观的证据去辩论对错的事情了啊。所以说我们来总结一下哈，总而言之，针对这一次的这个危机的话，选择冷处理，哎，听网友们的劝，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篇评论背后，我们看到天津广播的观点认为哈，哎，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好。他说呢，罗永浩成了所有公关人的试金石，公关的含金量也就在这里。事实问题不能躲，主观的好恶也是不必争。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说新闻。那

下来的新闻，首先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下这条啊，尊宝披萨被曝后厨卫生问题。最近尊宝披萨杭州滨河广场店被曝光，一名店员故意的啊是把头屑撒到已经制作完成的披萨上边。网传视频啊显示，这名店员是摘下帽子抓挠头发近10秒钟，随后呢是对着披萨面饼做出了抛洒的动作啊。哎，想一想太恶心了啊。涉事门店也是回应说，店员呢因为是和这顾客发生了一些矛盾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涉事产品已经报损丢弃，并未对外出餐啊，目前呢已经是报警处理了啊。也是在前两天呢查询发现，涉事门店已经是暂停营业了啊。这件事儿，相信一些朋友已经刷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那值得注意的是，视频是来自于餐饮平台名厨亮灶的功能啊。对比尊宝其他门店的直播画面，涉事门店的店员仅佩戴鸭舌帽，没有佩戴发网帽还有口罩，行为是涉嫌违反餐饮服务卫生规范啊。可以说这次名厨亮灶立大功了啊。对，听说这个尊宝披萨它的这个后厨员工的话是要需要佩戴鸭舌帽的，但是呢也是要佩戴发网和手套的，不戴是一定不合规的啊。尊宝披萨成立在1998年，目前在营门店接近2800家。

再来说说哈，9月12号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的现场，哎，一对这个前排的观众是突然站起来求婚，女方呢随后是起身，两个人呢还向周围的观众哈撒喜糖，哎，这个举动引发了后排的观众啊不满，并且齐声啊喊他们坐下，现场一度有多名保安介入啊。就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那一名坐在后排的观众表示说，这个当时的求婚持续超过了5分钟啊，期间哈说我们的视线是被挡得死死的，撒出的喜糖还砸到了周围的观众。视频拍摄者呢认为说哈，自己花费数千元购票只是希望安静的看演出。那发布视频之后，一名自称当事人的网友私信说已经报警，并且要求下

系哈。那平台呢是由前华为程序员创办的，名字呢就取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将目标瞄准外卖行业长期存在的高抽佣的问题。据目前呢所掌握的信息，星火外卖主打给商家和骑手让利，试图呢也是减少哈平台从商家端获取的利润，同时承诺线上线下菜品同价，避免消费者承担额外的一个外卖的溢价啊。之外呢，平台还把急速送达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卖点，希望通过提高配送效率，降低骑手配送压力啊。好像这样的一个新平台的话，已经是在这个月在成都进行一个内测。不过呢，对于一个新的可以说外卖平台而言的话，真正的难点，我们说并不只是一个模式的设计。那其实呢，面对目前已经形成规模效应的头部平台的话，星火外卖还需要解决的是商家和骑手招募，还有用户习惯的培养，以及配送网络建设、平台信任等等方面的问题了啊。刚刚也说到这个星火外卖的话，它主打的就是一些啊这样那样的事情的话，到底是给了大家一个这个真的希望呢，还是在、还是画大饼呢？很多网友说哈，也是希望静静的观望一下。好，再来关注到最近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现身宇树科技，在王星星的陪同下实地探访并观看了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啊。雷军探访宇树科技这条消息，有人说小米要进军机器人了吗？除了探访宇树科技之外呢，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也是到访到哔哩哔哩上海总部和 B 站的董事长陈瑞去进行了交流，现场大屏特意的打出欢迎 B 站 UP 主雷军的这样的一个标语。两个人呢可以说是渊源颇深啊。陈瑞早年加入金山软件的时候曾担任雷军的技术助理。

好的，那么科技市场的事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条报道，苹果回应 iPhone 18 Pro 破发。9月14号呢，18 Pro 系列预售仅两天，部分电商平台 256GB 的版本的售价已经降到了9099元啊。那么较苹果官网上9999元的首发价是低了900元啊。对此呢，苹果客服回应说，第三方渠道是拥有自主定价权的，价格呢可能包含有像平台的补贴或者是这个店铺的优惠，那苹果官方是不会进行干预的。据了解，这次900元优惠由300元官方补贴和600元店铺优惠组成，运营商渠道呢叠加上话费补贴还有以旧换新之后呢，也可能会低到9099元。目前呢，苹果官网还有京东自营等渠道仍然维持着原价啊。这是 iPhone 新品连续第三年出现上市后快速的破发了。有呢业内认为，电商平台补贴、消费者换机周期拉长，还有手机创新趋于常规化等等因素，是共同压缩了新品的这个溢价空间。那与此同时，18 Pro Max 部分热门的配色也是因为供货紧张，仍然是存在有一些溢价的情况啊。那从首轮预售成交数量来看，18 Pro Max 和18 Pro 的 256G 的勃艮第酒红色版本成交数量是最多的，是目前成交热度最高的两款机型。苹果回应18 Pro 破发，有网友说，自己还是等一个低价入手。好，稍回来。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4: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关注说新闻。

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组本市方面的资讯。近日，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榜单发布，天津四个单位七名个人获赐国家级荣誉。昨天，天津市在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隆重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送新兵仪式，为1000余名即将奔赴火热军营的海河儿女壮行。9月21号至23号，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将在天津举办。两大博览会今天开幕，今天为期3天的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昨天2026是天津市315金秋购物节正式启动，活动时间是9月15号至10月15号，推动经营者从拼价格转向拼品质和拼服务。9月15号，天津农学院举行签约捐赠仪式，获捐1100万元。近日，依托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原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启动天妃宫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加固工程。天津五区发布蓝印户籍高一转学安排，近日宁河、静海、武清、东丽、蓟州五区相继发布2026级蓝印户籍在外省市就读高一学生转学安排。从今天起至9月30号，西青区对部分区域实施飞机喷药，防治美国白蛾。天津两供热公司交接。日前，天津市华腾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市国风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交接通知，自2026至2027采暖季起，两家公司不再负责冬季供热工作，后续供热事宜由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承接。

自今天起至9月19号，天津举办4场展会活动，梅江会展中心、国家会展中心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9月19号，本周六，中国狼声名大噪 Super Live 演唱会将在天津滨海新区泰达足球场举办，相关道路将交通管制。近日，公安滨海分局历经29天缜密侦查，成功打掉一个跨区域非法捕捞犯罪团伙，目前已对13名嫌疑人采取依法刑事强制措施。再来说到最近天津至雄安新区高速上边啊，一辆中巴车是持续 S 型行驶，并反复的撞击护栏，执勤交警多次喊话无回应之后是进行柔性截停，发现司机突发心梗，立即呼叫120送医，目前司机状况已趋于稳定。近日，天津的一对夫妻在登山的时候啊，不慎爬错山体，被困在陡峭崖壁上，进退两难。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攀爬至崖壁开展救援，小心翼翼护送二人安全下山。昨天，2026天津马拉松官方配。

配速员招募开启，即刻起即可报名。2026天马计划招募65名官方配速员，其中马拉松项目40名，半程马拉松项目25名。好，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啊说新闻的全部栏目内容了。那本期编播奇闻，监制季翔，感谢大伙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会。

0: 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警告生命，救死扶伤，医能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收听本期财富第三集，我是罗健。
1: 我是孟非，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来关注本地财经消息。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展前峰会日前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现场主办方向媒体集中发布了展会筹备进展、总体情况、展会亮点和配套保障工作。
3: 此次双展将于9月16日至18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由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牵头，以绿会蓝图、探索未来、数智工程、建设未来为主题，旨在打造国内首个绿建融合标杆型行业盛会。
4: 本次双展得到了滨海新区的有关机构和企业的大力支持，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将组团参与我们的展会。

0: 高端论坛技术首发供需对接活动，贯通绿色技术研发、工程落地、商贸合作全链条。
1: 我们通过举办双展，通过产业链全产业链的一个展示，同时举办近70场的高端会议，必将有效地推动我们企业抓订单、促合作，并带动天津会展全产业链发展，助力北方会展之都建设。
2: 近日，滨海新区中小企业协会举办 CMIF 2026精益数字化创新大会滨海智生专场活动，来自滨海新区中小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探数字化转型路径，交流企业发展痛点，凝聚抱团协同发展共识。
3: 活动现场设置多个环节，参会企业围绕滨城营商环境优势、中小企业现实发展诉求展开交流，探讨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升级过程中遇到的成本、技术、人才等现实难题，分享转型实践经验。本次大会旨在为新区中小企业搭建交流互通的平台。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环境，协会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13个产业链专委会，推出更多精准服务，

0: 呢，大家通过这种交流互动，最终呢了解到彼此的业务范围，然后大家合作起来呢更通顺一点。
1: 参会企业代表坦言，通过本次大会拓宽行业视野，收获同业先进实践经验。不少企业希望借助协会平台深化产业链合作，寻求数字化转型配套资源，结合自身实际稳步推进企业升级发展。
2: 作为协会呢，我们将聚焦于专精特新这四个方面来给企业赋能。我们要拥抱新质生产力，只有这样，在专精特新的这种总方向指导之下，企业才能够走出低谷，才真正能抱团发展。
1: 作为全国四好商会，滨海新区中小企业协会始终坚持赋能共生。

0: 做了一些很大的突破。我们上半年发布了点间距0.7和0.9这样两款的一个 microLED 的产品，并且也推到了这个客户去，也获得了客户的一个好评。另外呢，从这个销售端，除了我们去年底的一些客户，我们今年也增加了很多行业内的显示品牌啊。那这些显示品牌也是行业内知名的。还有就是海外这边，我们也实现了100%的这么一个增长。所以上半年的业绩实际相比这个去年同比是200%的一个同比的增长的状态。
1: 如今，元旭半导体的玻璃基像素级集成封装显示产品在专业显示、家庭娱乐和商业展示三大领域，已覆盖美洲、欧洲、澳洲、中东。

0: 昨天，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口举行亚太区域合作圆桌，期间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论坛中方首席代表、副理事长孟宏宣布，博鳌亚洲论坛2027年年会初步定于3月24号到27号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存力，推动以存强算、以存代算，提升分布式、超融合等存储系统的技术水平，完善分级分层数据存储框架及存储协议，突破智能分层存储、数据稀疏化优化、建值缓存等技术，研发高带宽闪存、高带宽内存、铁存存储器、组变存储器、磁电存储器等新型存储产品。
0: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以及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1: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孙晓解读2026年8月份的工业生产数据，八月份全国工业生产稳中有升，新动能支撑有力，装备制造业较快增长，工业企业出口持续走高，工业经济呈现了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2026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1: 入秋以来，各类海鲜特色农产品集中丰收上市，而快递物流也迎来了产销季地高峰。国家邮政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达1.5%。邮政快递企业紧扣开渔节、特色农产品丰收等消费节点，加大了运力和服务资源投入，全力保障特色农产品线上流通，让新鲜农渔产品更快地送到消费者手中。预计八月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达3.7%左右。随着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快递物流精细化服务不断升级。
0: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范围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的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1: 昨天，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在会上发布。据了解，截止到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累计成交超过了9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0: 记者从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对应收款账户的电子凭证业务进行规范管理，截至今年的

0: 个性，
1: 我要简约，
0: 我要大牌，
1: 我要平价，
0: 我要买买买，
1: 我要存存存。衣食住行帮你选，
0: 吃喝玩乐有推荐，
1: 消费新主张，
0: 让你明明白白花钱，
1: 开开心心消费。
2: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近日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发布了，新规自9月20号起正式实行，这也是近20年来住房公积金制度幅度较

市场活力，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中指研究院监测显示，仅2026年1月到8月，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相关政策呢，近400条，其中围绕着提高贷款的额度、优化租房提取等等进行发力。记者助力发现，不少的城市呢已经提前布局了，像杭州市就出台灵活就业人员的自愿缴存公积金的一些细则，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呢可以自主选择缴存基数的比例，实现租房提取全程线上办理。这次的公积金定位实现升级，从过去的侧重支持买房，拓展到了覆盖购租修养住房全生命周期。公积金的功能延伸到了房屋持有以及维护环节，相当于是给存量的住房配上了房屋的养老金。专家认为，本次修订的本质也是推动公积金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全周期居住消费保障工具进行转型，一方面释放了10万亿元的公积金的沉淀资金，撬动了租房、家装、物业这些居住的大宗消费，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信用惩戒资金监管守住了风险底线，实现放得开管得住。好了，时间的关系，如果大家在生活消费、理财、保险方面有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5870101 25870202。那了解更多滨海之声的广播节目内容和活动介绍，您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互动，也可以就节目里的话题进行留言，小编呢也会为您做出及时的解答。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刘杰、导播庞丽丽、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持续关注，也欢迎您连续收听。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1: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6: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

0: 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1: 第778集。八声枪响以后，现场有四人中弹，一人当场倒地死亡，三人受伤。很快公安局成立了1030嘉利广场枪击案侦破组，由市局刑侦处、汉江公安分局和有关业务处联合侦破。他们经过多方调查，发现是两个犯罪团伙火并。原来汉口的外号叫做瞎子民民的犯罪团伙，带着一帮人帮一个叫做东牙的人追一笔赌博债，顺线追下去，追到了西牙一伙身上。正当开口要的时候，西牙一伙仗着人多势众，反而将瞎子民民和东牙绑了。瞎子明明是一天后才从武昌放回去的，因此瞎子明明对西牙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报着一箭之仇。10月30号夜间，瞎子明明领着一帮人逛嘉利广场，正好瞥见西牙几人在八楼酒吧喝茶，于是就发生了这一幕。

能离开。而细牙出没的地方离不开酒店大排档，离不开还没有抓获的老友。12月19号深夜，刑警侦查发现细牙的团伙万成武、王飞等人在汉口车站路阿尔亮汤餐馆吃宵夜，他们当即出动埋伏。侦查员们经过侦查发现，餐馆内和细牙一起的共有8-9人，另外其他桌上有不少顾客。为了避免伤害群众，侦查员们决定在餐馆外抓捕。凌晨1:30，团伙成员万成武等人从餐馆出来，被守候在门口的侦查员一一擒获。细牙最后一个出来，见不着同伙，扭头就跑，窜到一间房内，踹开门窗，企图翻上毗邻房屋逃跑。侦查员当即鸣枪示警，细牙仍然拒捕，翻窗逃跑。侦查员连开2枪，细牙倒地，后送往医院，不治身亡。2000年1月10日，黄光辉团伙的其他成员21人全部被警方抓获，他们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昆明荒唐情侣抢劫案。一名19岁如花少女，而且还是云南大学民族学院的在校中专生，为了追求款姐的奢侈生活，不惜和男友一起策划实施了轰动昆明、震惊全国的811持枪抢劫银行案。不曾想机关算尽尽枉然，丧送掉的不仅是他们年轻的生命，还有他们同样视同生命的爱情。2000年8月11号上午10:10，一名头戴棕黄色假发、身穿黑色紧身衣裤、脚穿高跟鞋的好像是女子的人，走进了位于昆明市翠湖北路56号的中国工商银行翠湖北路储蓄所。在进门的一瞬间，经警王卫发现该女子身高1.74米左右，年纪大约在22岁，容貌靓丽，却又始终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王卫再次仔细一看，不得了，这个女子左手提着一个黄色的挎包，右手竟然拿着一支上了消音器的明晃晃的手枪，立即从大门右侧的值班椅上跳了起来，还没来得及盘问，该女子瞄准她的头部就是一枪。千钧一发之际，她下意识地偏了一下头，子弹紧擦着右边的脖颈飞了过去，落到了柜台前。由于装了消音器，子弹发出的声音很沉闷，传得也不远，但储蓄所里的3名工作人员还是一下子被惊呆了。从部队转业下来的33岁的李世文反应极快，立刻大叫两声，赶紧报警。26岁的代办员丁淑燕没有丝毫犹豫，用力按响了抽屉旁边的警铃，歹徒根本没有理会凌厉的警铃声，径直冲到了丁淑燕所在的3号柜台前，将包丢了进去，用枪指着丁淑燕，快点装钱。丁淑燕为了吸引歹徒的注意力，假装装出一副顺从的样子，将装有零钱的抽屉拉开了一半。根据监控录像表明，歹徒将包丢进柜台里的时间是10:12.05。果然，歹徒暂时不去注意王卫。王卫提着警棍又冲了过来，照准歹徒就是一棍。歹徒慌乱中又开了一枪，可惜枪卡壳的没响。两个人在柜台前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柜台前的李世文和胡全也打开铁门冲了出来，歹徒见势不妙，仓皇逃出储蓄所大门，往左边的云南大学方向逃去，边跑边将手枪丢掉。胡全和王卫在后面紧追不舍，李世文见王卫他们追了上去，便抄小路冲上了小鸡坡。他刚冲到小鸡坡坡口，歹徒也从拐角跑上来了，他赶紧放慢脚步，装出一副路过的样子，逼近歹徒。就在歹徒离李世文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李世文猛地一拳击在他的胸脯上，立足未稳之际又被李世文按倒在路边的草丛里。此时王卫、胡全及时赶到，三个人将歹徒押回了储蓄所前。此刻五华公安分局北门派出所巡警中队的巡长也率领警员赶到，将歹徒押上了停在储蓄所所门的一辆车号为云 AC1988 的红色富康车。据目击群众指认，歹徒正是开着这辆车来的。王卫等人这才发现，歹徒原来是一名男扮女装的男子，原来拖在胸前伪装的馒头也掉了下来。歹徒被迅速

0: 就押解至派出所审讯。据交代，他名叫赵正，22岁，家住官渡区小板桥阿拉乡，以前曾在丽江地区当过森林武警，复员以后曾在云南省烟叶公司当过保安，因为嫌工资待遇低便自动离职了。这次抢劫银行是因为缺钱用，至于他枪的来历，他说是自己以150元的价格从瑞丽购得的。根据目击群众的指认，赵正将车停在储蓄所门口的时候，车上还有一个女人，况且富康车的两边车门均没有关下，点火钥匙也没有拔，种种迹象表明赵正一定还有一个同伙，而且还是一个女同伙。在凌厉的政策攻势下，抱着宁愿自己杀头坐牢也不连累女友的赵正终于交代了同伙的手机号码。五华刑警大队六中队长杨云川立即和对方联系，在电话里反复向对方讲明利害关系，促其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方犹豫再三以后终于答应投案。女嫌疑人名叫李丽霞，18岁，系云南大学民族学院中专部二年级的学生。她提出要交代案情必须先见赵正一面，刑警答应了。当赵正告诉李丽霞她已经交代了的时候，李丽霞这才答应跟警方合作。李丽霞交代的不仅是惊心动魄的策划过程，犯罪经过也是一个凄艳的爱情故事。李丽霞家在瑞丽，从小就父母离异，在众人的白眼之中，她幼小的心灵里牢牢地扎下了这样一个念头，长大后一定要出人头地。17岁那年，她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云南民族学院中专部，成为寨子里飞出的第一只金凤凰。省会大城市的喧嚣与繁荣是李丽霞所始料不及的，她的心灵开始慢慢地倾斜了。在学业上，李丽霞从最初的刻苦用功到只要混到毕业能找个工作就行， KTV、 卡拉 OK 厅、迪厅反倒成了她经常光顾的地方。在这儿，少数民族姑娘能歌善舞的天性经常能为她赢得满堂喝彩，她似乎也从中找到了自尊。但是一个严峻的现实也随之而来，一听啤酒要价20元，一瓶饮料15元，这种高档消费绝对不是李丽霞所能随时承受的。
1: 在这个时候，我在迪厅里认识赵正这个人，他是一个魔鬼，也是我平生所爱的第一个男人。
0: 李丽霞和赵正的相识绝非偶然，赵正从省烟草公司离职出来以后一直没能再找工作，钱对于赵正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母亲在美国每个月都会寄上1-2千美金给他，父亲是个个体户，300-500的零花钱也不成问题。赵正平时挥金如土惯了，按照他的话来说，昆明凡是有点名气的娱乐场所他都是常客。少数民族出生的李丽霞看起来自是别有一番风情，李丽霞也慢慢注意到这位每来必点最好的饮料啤酒、身高1.74米的帅哥，一身名牌更是将这位帅哥衬托得让人着迷。
1: 我也不知道具体从哪一天开始认识的，反正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喝啤酒就已经像是老朋友了。
0: 李丽霞如是说道。此后每到放学，云南大学民族学院门口总会停着一辆豪华轿车，李丽霞成了同学们羡慕不已的对象，大家都夸她找了一个白马王子，动辄出入高级酒店，乘坐豪华轿车，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赵正越来越感到钱不够用了，便向朋友开口借，债务越积越高。还款的日期临近了，赵正却拿不出一分钱来，朋友们也警告他到时候不出钱就对他不客气。挥霍惯了的赵正根本无法想象没有钱的日子该怎么过，走投无路之际，他恰好看了任达华主演的《贼王》，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抢银行。他认为只要干得干净利落，警察不可能抓住他。赵正从一开始就愚蠢地高估了自己的智慧。赵正把自己的念头跟李丽霞说了，李丽霞起初被吓了一跳，甚至怀疑赵正是不是疯了。
1: 哎，不行不行，抢银行这可是死罪呀，万一被抓住是要被枪毙的。
0: 可是李丽霞最终还是被赵正的花言巧语蒙蔽了，轻信了赵正所说的只要手段高明不可能被抓住的谎言，于是他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那年七月，赵正和李丽霞从昆明一起回到李丽霞的家乡边陲瑞丽市，进行犯罪前最重要的一步，买枪。赵正清楚地知道抢银行的后果是什么，他也明白抢银行工作人员一定会反抗，所以他一开始就准备，如果值班经警反抗，就先把经警打死，而且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枪。 借助李丽霞在当地的关系，赵正很快就以1.5万元购买了

一支带消音器的美制科尔特手枪和五发子弹。他先预付了8000元现金，约定回昆明以后再付剩下的7000块钱。从瑞丽回到昆明以后，赵正和李丽霞就开始进行踩点。这一对魔鬼情侣每天开着车在昆明的大街小巷转悠，打算寻找一处地理偏僻、行人稀少的地方下手。两个人最初到达的地方就是翠湖北路储蓄所，这也是他们最终选定的地方。在2个月的时间里，赵正和李丽霞将昆明城里大小储蓄所基本摸了个遍。8月11号这天一大早，两个人就开着车到赵正家附近，由李丽霞为赵正化妆。赵正穿上李丽霞事先买好的紧身衣、紧身裤，再戴上假发，涂了口红。本来就清瘦的他，经过化妆以后，就差点成了连李

还根本看不出赵正是一个男人。在回城的路上，李丽霞提心吊胆地劝赵正算了吧。赵正对他说，这根本不可能，只有离弦的箭，没有回头的箭，不抢银行哪来钱。李丽霞见劝不动赵正，便说先由自己去银行探听虚实，确保万无一失。两个人转来转去了两个小时，最后还是决定在翠北储蓄所动手。8月11号上午10点，赵正和李丽霞驾着前两天刚从租车行租来的云 AC1988 红色富康轿车，来到了翠湖北路储蓄所门前。李丽霞先到储蓄所里四处张望了一下，并从柜台上拿了一张存款单，假装存钱以作掩护。李丽霞看了储蓄所里只有3名工作人员，其中一名还是一个女的，另一名戴着一副眼镜，一副文弱。

一边走一边用手机告诉赵正，储蓄所里只有三名职工和一名经警，可以动手了。赵正冲进储蓄所之后，李丽霞躲在暗处暗自，特别是当王卫等三人从储蓄所追出来以后，他知道一切都完了。8月12号上午，记者对他们进行了采访，赵正表示

0: 真实世界。
1: 周伟斌赔了夫人又折兵。2007年11月23号下午，佛山市石湾看守所门口围满了记者，各种型号的长枪短炮对准了这扇平日里从不为人注意的大门。16:30左右，一名头发稀疏的中年男子穿着拖鞋缓步走出看守所大门，显然他就是记者们等候的对象。相机快门咔嚓声顿时响作一片，只见他右手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大号蛇皮袋，左手拽着对其而言显得宽大的裤子，面对闪成一片的镁光灯和记者的提问，神情木讷，一言不发，只是沉默地沿着看守所门前的小巷向外走去。在围观人群或是好奇或是同情或是幸灾乐祸的目光里，上了等候的汽车绝尘而去。他叫周伟斌，曾是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上的常客，2006年10月又以8亿元的身价荣登胡润百富榜。两周以后偷税案发，旋即被捕，创下了登上胡润榜以后落马速度最快的记录。将近一年以后的2007年11月28号，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开头便是法官押赴看守所宣判后的场景。周伟斌1963年出生于广东顺德的书香门第之家，父母都是教师。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以后，他来到顺德一所中学当老师，后来辞职到一家灯饰厂做化验室主任，开始接触涂料研究。25岁那年，周伟斌来到顺德金龙油墨公司应聘，成为该公司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工程师。20世纪80年代末，家具高档涂料聚酯漆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国家每年要花巨额的外汇进口，周伟斌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巨大市场，就一头扎进聚酯漆的研发里。他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有关资料，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用了不到8个月的时间，便成功地研制出一种光泽度、耐热性、手感等性能指标均超出国外同类产品的聚酯漆，填补了国内涂料领域的空白。然而当周伟斌建议将这一科研成果投入生产，转化为生产力的时候，僵化的体制扼杀了他的梦想，公司宣布不宜生产这种产品，并且将周伟斌下放车间，无数心血

咬了咬牙，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台家用电器电视，终于如期还了款。这样的信誉为周伟斌融资拓宽了道路，解决了创业资金紧张这一棘手的问题。1992年，周伟斌开发生产面漆和固化剂的新品种，新研制而成的闪光漆再次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好是刚才都说到了午间休息时间，好多人都眯着呢，正好我们俩正好聊着给大伙儿听啊。
0: 我以为你要说啊，大家都正好眯着，那我们俩也
1: 我们也眯着是吧？那不行，那不行，好多人还得眯着听我们聊天呢。
0: 对，
1: 既然聊嘛，就董小姐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0: 嗯。别问那么清楚，打听那么清楚干什么？
1: 或者有就是正常聊天，兄弟还行吧，就那回事儿。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就会说，哎，别这样说呀，
1: 哎，
0: 怎么叫还那回这回事儿呢？
1: 怎么叫还行？
0: 说说，
1: 哎，
0: 有什么不满意的？
1: 哎，对，
0: 你看这
1: 是有什么满意
0: 要问清楚的啊？
1: 对，
0: 或者说怎么了？
1: 哎，
0: 你这话里有话呀，你说清楚了。
1: 日常生活当中，您跟别人聊天是不是别人的回应或者跟您对话的时候，总有这些就是模棱两可的词儿？
0: 嗯，
1: 怎么样？还行吧？啊，就乎吧？还那样？哦，可不是吗？
0: 对，
1: 就问了等于白问，你也不知道他回答的是什么。
0: 哎，比如说，身边有人问我了，
1: 嗯，
0: 哎，唐伟还爱喝可乐吗？
1: 哎，
0: 你说我如果跟别人说、
1: 嗯、
0: 他还在喝，
1: 哎，
0: 就好像
1: 嗯。
0: 我在背地里顺人唐伟一样，
1: 你看这爆我隐私了、嗯、
0: 哎，但如果不回应吧，又会觉得你看你跟他搭档那么多年了，他现在还喝不喝可乐你董真不知道吗？
1: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哎，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该如何回答给对方呢？
1: 哎，
0: 我可能会说嗨，就那样吧、
1: 嗯、还那样。对对对对对对，哎，用一个比较模糊的方式回应最好了。我说了嘛，我也说了，但是你说我确定他怎么样了吗？也没确定。
0: 哎，是的，但是这个话可能让唐伟知道他依然不是很爱听啊。
1: 还那样，
0: 唐伟可能会说，哎，你就不能告诉人家他现在喝的少了？
1: 嘿，
0: 哎，怎么就非得还来去他就那样、嗯、或者说嗨、哎、你自己问他吧。
1: 哎，中国文字博大精深，任何的一个文字和回应、嗯、都能让你感觉到你回答了是回答了，
0: 对，
1: 但是就跟没回一样。
0: 是的，包括这个语气也是。
1: 哎，
0: 比如说唐伟、
1: 嗯、
0: 今儿中午吃的行吗？
1: 哎，
0: 然后哎
1: 行啊。
0: 这一看就吃的不是很开心。
1: 听这是行还是不行？
0: 对，就是我也吃了，但是这你问我行吗？
1: 嗯、
0: 哎，反正行啊。
1: 哎呀，
0: 就是感觉话里话外是啊、哦，我凑合这顿。
1: 哎，要不说外国人考中文太难了，你、
0: 嗯、
1: 知道吗？好不容易学了这么多文字之后，发现语气不同，同样的字词还是不同的意思。
0: 所以你看他的一句行啊，
1: 嗯，
0: 这个话就传递给我，会觉得哦，你今儿中午吃的可能不是多好。
1: 你看，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吃了，
1: 哎。
0: 但你可能也不太想过多的跟我讲你觉得这饭怎么不行，
1: 对，
0: 就一句啊行啊，
1: 嗯，哎，正好就应时应景、
0: 嗯、
1: 今天就跟大伙聊聊这个模糊回应，模糊交流，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多少次都是模糊的交流、啊、
0: 对、
1: 嗯、
0: 说在这时代里面，清晰的表达成为了一件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困难的事情
1: 啊。
0: 很多人考虑的是万分周全，但是一开口啊，发现自己只能说出个代词，
1: 嗯嗯，
0: 比如说哎呀这个嘛，
1: 嗯，
0: 哎他，哎，
1: 嗯
0: 嗯，这件事儿，哎，要不，哎，怎么怎么样、
1: 嗯嗯、
0: 啊？那么工作当中的沟通可能

0: 呀，这到底是怎么处理啊？处理到哪一步啊？尽快是什么意思？什么时间啊？这个事儿不太对，不太对，到底哪里不对啊？很多沟通当中的误会，并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复杂，而是原本完整的信息在表达过程当中被不断的缩略，最后只剩下几个需要对方自行脑补的词儿。
1: 嗯，
0: 说这事儿你完全听不明白，是吧？要不是特别熟悉的，我都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1: 没错，
0: 哎，
1: 那么一个稳定的小社会里啊，交流的双方呢，拥有大量共同背景，就不需要把信息全都说出来了。
0: 嗯，
1: 这种省略呢，让表达非常的高效。他不是说过那件事弄好了吗？
0: 嗯，
1: 双方都知道那个是什么啊，他是谁，弄好了。哎，到底都是指什么呀？你看，就是你没说全，对吧？
0: 嗯，
1: 说这东西弄好了，什么东西呀？
0: 对，
1: 这怎么弄的呀？
0: 这必须得首先你能这么简略的说，必须是两个人长期以来比较这个关系密切或者了解。你看我跟董小姐，我们下节目说，哎，明儿那我来写吧。你看这就简单一句话，这旁人绝对听不懂是怎么回事。我们俩，
1: 你确定人听不懂吗？
0: 我写，
1: 哎，可能我觉得你回答什么对方可能听不懂，行，你甭管了。
0: 嘿，对，
1: 哎，
0: 也没说谁。
1: 然后我会说你让我甭管了，你到底写是不写呀？
0: 哎，对，
1: 哎，那么这时候可能他会来讲，你行，你甭管了，
0: 你甭管了，
1: 反正上节目咱有稿子。
0: 哎，
1: 就这样了。
0: 对，
1: 那么中文呢是一种很典型的高情境语言，
0: 哎，
1: 后者呢是长期的封闭圈层稳定的农耕文化匹配的最有效的语言。
0: 嗯，
1: 说一定程度上啊，交流双方并不依靠语言，
0: 嗯，
1: 说依靠长期互动形成的文化语境互动。那么在这样的交流过程当中呢，语言的模糊给交流营造了操作的空间。
0: 嗯嗯，
1: 可以是可以，也能够是不行呀。
0: 嗯嗯，
1: 啊，又或者说，哎呀，您太客气了，是表示拒绝还是同意呢？的确，比如举个例子啊，我帮唐伟一个忙，我们俩刚认识啊，
0: 是
1: 唐伟来句，哎呦，您太我请你吃个饭吧，董真。
0: 嗯嗯，
1: 我来句，哎呦，您太客气了。
0: 你这是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你不知道。
1: 对，你一定要让我把话说全了。
0: 哎，
1: 行，哪天有空咱俩再约。
0: 是，
1: 哎，但是唐伟也会觉得，哎。哪天有空，一般中国人讲究哪天有空
0: 就是没空，
1: 那么可能就不太容易有空。
0: 这个模糊的理解，模糊的交流就怎么来的啊？让我们身边有些人以模糊有灰度的语言背景而骄傲，因为他们是模糊的受益者。语言暧昧不清的时候，处于权力结构权优势的人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但规则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就解释有利的意思，但规则不利的时候就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也就是说，为什么好多人习惯性模糊呢？要俩人关系好行，如果关系不好我模糊的话呢，你理解错了，
1: 对，
0: 我就可以这个按照我的道理来说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吗？当你不理解不对的时候，我下次

0: 以说表达出来，他可能直接来句、我要不爱你，我能为你做这些事儿吗？
1: 你看，你看，
0: 你看，但是可能女孩子就会觉得，那你不用去讲这些，你就三个字最简单了。
1: 对，
0: 为什么你就不能说出口呢？
1: 确认的就不能说吗？
0: 你看，这不也就是说，哎，很模糊，说不清楚吗？
1: 嗯，真够渣的。那么生活里很多事情不说清楚，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看看这场景啊。首先，信息会被误传，表达者以为自己已经说清楚了，但接收者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双方脑子当中的对象不一致。于是事情推进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原来双方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讨论同一个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工作当中的误会很难简单归结为沟通能力不好。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及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3: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4: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3: 下班路上不寂寞，
2: 生动传情乐生活。
3: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万高。

0: 可能一说到卖脸兼职，大家说啊，卖脸，
1: 嗯，什么意思？
0: 不要脸了吗？把脸都给卖了吗？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啊，短剧行业持续火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刷短剧的时候吧，刷几个短剧，哎，你会发现其中的男主角或女主角，就是在其他的剧中也有出现，
1: 对，
0: 是吧？感觉到，哎，这么脸熟呢？
1: 哎，
0: 这是就是卖脸兼职，悄然走红网络。
1: 嗯，
0: 就是卖脸兼职，它门槛非常低。就是据报道呢，一些平台宣称，普通人你只需要干嘛？出镜录屏，然后录入面部的影像，录制动态表情，不需要专业技能，短短三天你就能入账3500元，轻松躺赚变现、
1: 哦、
0: 就是把这个脸卖出去，3500元到手了。
1: 嗯，这个很多网友还感叹，就过去呢，大多属于明星的人脸授权的商业机会，现如今我们普通人也是可以靠脸来赚钱了啊。但是呢，这样的一份看似低门槛收益可观的兼职背后啊，可能会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啊。
0: 对，
1: 你看这个卖脸指的是普通人还有演员出场肖像单次商业使用权，就是提供给谁呢？ AI 短剧，
0: 对
1: 吧？数字广告制作方。
0: 嗯，
1: 那根据媒体报道呢，记者也走访了一家人脸数字交易平台，发现啊，不少兼职演员还有普通的市民会对原始的素材做一些标准化的处理啊，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合不同题材的数字形象的素材包。
0: 对，
1: 那肖像的价

0: 种维度。
1: 对，那么据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呢，数字肖像呢，它是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类的。普通人肖像按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呢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成交以后，平台从授权费中抽成。一位肖像权授权人告诉记者说呢，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啊，就挂出了500元一次的授权，合同约定他分得70%，就是500元的话，他能拿多少？350元。
0: 嗯，所以说呢，这个根据平台负责人也介绍啊，这个平台呢上线大概2个月的时间，已经撮合了100多单的这个订单了，交易总额已经超过了70,000元。目前呢，像人像库里边演员和网红呢，已经占到大概80%了，
1: 嗯，
0: 素人只占到20%，价格呢也是由市场的供需决定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卖点生意火爆，当然是源自 AI 短剧的一个巨大市场了，对吧？最近大家这个 AI 短剧确实也看了不少啊。
1: 对，
0: 今年的前5个月呢，我们看到行业规模突破了220亿元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 AI 原生人脸质感确实生硬，真人数字形象呢更具有真实感，推动人脸授权是需求激增啊，但行业也是快速推出了什么，就是产能过剩、报价跳水的问题。所以呢，人脸属于敏感的生物信息，部分平台存在过度采集信息现象，也暗藏着可能信息泄露还有违规训练模型的一些隐患。
1: 对，你看啊，就极低的参与门槛，然后快速兑现的收益，就吸引网友盲目签约授权。就殊不知啊，这份零压力高回报的兼职，它背后呢是暗藏合同陷阱、数据泄露等风险的。多数参与人脸授权变现的普通人对这场交易的认知，他仍然停留在一个表面，认为呢只是简单拍摄几段面部的素材，完成动态录制，换取小额酬劳，无伤大雅。很多人直至听闻人脸信息泄露，然后还有什么肖像被恶意滥用的案例之后，才意识到，哎呀，自己随手签下的授权协议早就把自己给卖了呀。
0: 对，是的，
1: 我们都知道人脸信息是不可复刻的，无法重置的一个

0: 即被恶意的利用，当事人就容易卷入名誉纠纷，甚至是法律诉讼了。
1: 对，那么针对人脸授权交易风险呢？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的主任，郑宁教授就提醒，他说：“首先啊，一定要通过书面合同的方式约定好权利和义务。你比如，授权的范围啊，你这个人脸授权的期限啊，以及对方要担负的违约责任啊，从而呢更好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也就是说，先约定之后，你再进行授权。
0: 嗯，
1: 另外呢，人脸它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数据应该如何存储啊？使用完之后，后续要不要销毁等等，你都应当把它给明确了。
0: 是的。”

0: 接下来呢，跟各位说一说关于求婚的话题啊。但是求婚的场景呢，是在演唱会的现场。
1: 嗯，
0: 这不昨天吗？演唱会求婚事件相关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啊。据报道呢，求婚当事人私信称，你侵犯我的权利了，我报警，并且启动司法程序，要求相关的视频下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在9月12号，赵雷举办鸟巢演唱会，当唱到南方姑娘时，前排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并在现场抛洒喜糖，而且女生还身着婚纱，显然

0: 南方姑娘时，前排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并在现场抛洒喜糖，而且女生还身着婚纱，显然并非是即兴而为啊。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对情侣没有收到期待中的欢呼和祝福，而是被遮挡视线的观众齐声高喊：“坐下，坐下，坐下！”就拍摄视频的观众表示自己花大几千购票，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听歌。
1: 嗯，
0: 演唱会求婚，你想被现场的人给泼了一盆冷水啊！有人说是年轻人不再相信爱情了，很多人觉得说，嗯，也并不一定见得啊。对于求婚这件事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我们还是喜闻乐见的，
1: 是的，
0: 都会为见证。

0: 单膝跪地送上戒指的时候，不仅让女生感动落泪，也让周围的顾客们就一起鼓掌祝福。最后店家甚至宣布免单。就这样真实的人间共鸣才是大家心中求婚应有的样子。就像我们身边的朋友，对吧，不是也有弄过这个
1: 求婚仪式
0: 嘛，对吧，
1: 对，
0: 就是不是说在那种非常喧闹嘈杂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也不是在这个所有人就是那么多人，都包括什么街头啊什么什么什么大型的场馆里面去求婚，就是我是觉得失去了那种什么，就是他应有

0: 为一个公共的展演了，然后用观众的掌声和目光为感情做背书。那这背后呢，有一个很深的心理愿求，要需求，就是被见证感。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就是从古至今吧，婚姻都需要见证人，但古人找见证人是在熟人社会里建立一个契约，亲友都在场，你俩以后好好的过，
1: 对
0: 吧？今天在鸟巢找见证人，见证的是几万个陌生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你俩是谁。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古人的见证是责任，今天的表演是流量，就是爱不需要观众，需要观众的，说白了往往都是在表演。
1: 所以说当这个浪漫变成了对模板的一种复制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在比较大型的一些场合里边来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真正的你想属于两个人的心意反被挤到了角落里边。就像有的人说到了，这年头求婚新郎新娘不重要，可能看的就是观众的反应，对吧？
0: 对，
1: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大型的场馆里边，就是我单膝跪地把戒指举到你面前，你愿不愿意嫁给我的时候，除了要听这个对方这个女孩子的表达，还要听周围人嫁给他嫁给他或者是什么样的，就可能要这种氛围，
0: 他要是这种氛围
1: 或者是要的点赞量，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演唱会它是共同参与的公共文化的消费空间，每位观众呢都是买了平等的我们这个票来看演出的，旁人呢你可以自愿成为祝福者，却不应该强迫成为私人仪式的观众背景或者是传播素材。
0: 对，所以呢多一点真实的情感啊，少一点刻意的作秀，就是爱情的美好固然是值得分享的，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把握好其中的分寸，不要陷入认知偏差的误区，错把打扰他人的自我感动当成万众共情的浪漫时刻。

24.5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6:35，潮高398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0:43，潮高104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8:03，潮高408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2:50，潮高193厘米。

0: 一则消息，就在昨天呢，在河南周口，一则女儿撮合离异母亲与丧偶公公组建新家庭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据当地电视台报道呢，陈女士与丈夫2018年结婚以后啊，考虑到母亲离异20多年，公公丧偶也20多年，于是夫妻二人便主动撮合两位老人走到一起。如今呢，母亲与公公结为伴侣，亲妈摇身一变变成了婆婆。
1: 哎，是这样的关系哈。
0: 嗯，
1: 陈女士说呢，自己的母亲呢是在女儿1岁时啊就和前夫离婚了，此后呢一直独自生活。公公呢则是在丈夫仅5个月大的时候，原配因为意外去世，此后也没有再婚。两位老人各自单身都已经超过了20年。陈女士说，自己和丈夫结婚以后啊，发现啊，公公人品好，脾气好，就和丈夫商量，哎，决定了撮合二位老人。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对方啊都拒绝了，怕别人说闲话呀，对吧？陈女士的母亲也说，起初啊都觉得这亲家变成夫妻真的是太难为情了啊。
0: 嗯，对。但是呢，在儿女的反复劝说下呀，两位老人也就尝试着接触了几次。陈女士的公公就马先生，他发现这个郑女士非常适合自己，而且两个人呢相处也十分融洽，最终两位老人于2021年正式登记结婚，到现在已经共同生活近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么谈及母亲与公公结婚后的生活，陈女士表示说，最大的变化是家里没有婆媳矛盾了，亲妈变成了婆婆啊，自己想说啥就说啥，亲妈不计较。
1: 嗯，
0: 她说呢，母亲在身边让她感到很幸福啊。
1: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庭组合在法律上是否合规呢？
0: 嗯，
1: 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8条规定，直系血亲或者3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那陈女士的母亲和公公之间呢，是因为儿女的婚姻产生的婚姻关系、婚亲关系啊，那么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不属于法律禁止结婚的亲属范畴。只要呢二位老人都是单身状态，自愿结婚，而且不存在重婚的情形，那么婚姻登记就是合法有效的了。
0: 对，这个消息一经曝光以后，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啊，网友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有网友调侃说，哎，这关系简单啊，
1: 嗯，
0: 没有婆媳矛盾啦。
1: 还有说亲上加亲，养老也省事儿了。
0: 对，更多的人都认为，只要两位老人幸福，形式它并不重要。
1: 是的，
0: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表示说，伦理上还是有点绕。
1: 嗯，
0: 还有的说什么，虽然不违法，但是接受不了。
1: 哎，还有人说，以后这孩子怎么喊人呢？这对吧？这关系有点太复杂了。
0: 嗯，
1: 喊姥姥呢，还喊奶奶呢？
0: 啊，对，
1: 是吧？
0: 所以部分网友担忧说，这种家庭结构可能会给下一代带来称呼上的困扰。
1: 嗯，
0: 可是呢，在人家这一家人看来啊，这些所谓的混乱从来都不是问题。知情人透露，如今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那是十分的和睦，没有复杂的婆媳矛盾，没有姑嫂的隔阂，也没有外人想象中的那份尴尬。亲妈当婆婆只会比别人更疼儿媳，对吧？嗯，亲爸当岳父也只会比旁人更护女婿。所以你看，这一家人拧成一股绳，一起扛事儿，一起幸福，那比什么都重要。
1: 对，有人说这个婚姻的本质呢，从来都不是什么辈分高低啊、形式对错，而是彼此扶持、相互珍惜。就这家人的选择，可能是打破了传统的婚恋认知，
0: 嗯，
1: 可是呢，却真心的陪伴啊，就诠释了幸福的另外一种可能。没有血缘，可是却有亲情，没有轰轰烈烈，却有细水长流啊。当然了，我们看到很多网友的争论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不触碰法律的红线，也不伤害他人，一家人呢可以过得和睦，过得幸福，就值得被尊重。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恶意揣测，那些揪着辈分不放的挑刺儿，不过就是外人的狭隘和偏见了。
0: 对，就是我们再看看人现如今哈，就是这家人依旧过着平淡而幸福的日子，褪去了网络的喧嚣，他们的生活简单而温暖。就或许啊，我们不必纠结于什么，什么这个母女变婆媳的身份反转，
1: 嗯，
0: 我们也不必去。

苛责于什么辈分混乱的正义，我们不如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就是愿每一个破碎的家庭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份圆满，愿每一份真心相待都能够获得岁月的温柔。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上班族家长的专属情绪调节法，专为上班族家长量身打造，方法简单，不占时间，帮你稳住情绪，做到不吼孩子，不自我内耗，轻松平衡工作与家庭。发火前三秒急救法，每当忍不住想吼孩子，想发脾气的时候，立刻执行三秒急救，快速掐灭怒火，先闭嘴，停下即将说出口的指责，做深呼吸，慢慢吸气，再缓缓呼气，转身离开现场一分钟，换个环境冷静。同时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上班累了，不是孩子犯了不可原谅的错。只要情绪断开这一瞬间，火气很快就会降下去，避免冲动之下伤害孩子。下班进门情绪隔离，上班积攒的委屈、工作压力、烦躁情绪千万别带回家，别把家人当

0: 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3: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医院不治身亡。2000年1月10日，黄光辉团伙的其他成员21人全部被警方抓获，他们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昆明荒唐情侣抢劫案，一名19岁如花少女，而且还是云南大学民族学院的在校中专生，为了追求款姐的奢侈生活，不惜和男友一起策划实施了轰动昆明、震惊全国的811持枪抢劫银行案。不曾想机关算尽尽枉然，丧送掉的不仅是他们年轻的生命，还有他们同样视同生命的爱情。2000年8月11号上午10点10分，一名头戴棕黄色假发、身穿黑色紧身衣裤、脚穿高跟鞋的好像是女子的人，走进了位于昆明市翠湖北路56号的中国工商银行翠湖北路储蓄所。在进门的一瞬间，经警王卫发现该女子身高1米74左右，年纪大约在22岁，容貌靓丽，却又始终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王卫再次仔细一看，不得了，这个女子左手提着一个黄色的挎包，右手竟然拿着一支上了消音器的明晃晃的手枪，立即从大门右侧的值班椅上跳了起来，还没来得及盘问，该女子瞄准她的头部就是一枪。千钧一发之际，他下意识地偏了一下头，子弹紧擦着右边的脖颈飞了过去，落到了柜台前。由于装了消音器，子弹发出的声音很沉闷，传得也不远，但储蓄所里的3名工作人员还是一下子被惊呆了。从部队转业下来的33岁的李世文反应极快，立刻大叫两声，赶紧报警。26岁的代办员丁淑燕没有丝毫犹豫，用力按响了抽屉旁边的警铃，歹徒根本没有理会凌厉的警铃声，径直冲到了丁淑燕所在的3号柜台前，将包丢了进去，用枪指着丁淑燕，快点装钱。丁淑燕为了吸引歹徒的注意力，假装装出一副顺从的样子，将装有零钱的抽屉拉开了一半。根据监控录像表明，歹徒将包丢进柜台里的时间是10点12分05秒。果然，歹徒暂时不去注意王卫，王卫提着警棍又冲了过来，照准歹徒就是一棍。歹徒慌乱中又开了一枪，可惜枪卡壳的没响，两个人在柜台前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柜台前的李世文和胡全也打开铁门冲了出来，歹徒见势不妙，仓皇逃出储蓄所大门，往左边的云南大学方向逃去，边跑边将手枪丢掉。胡全和王卫在后面紧追不舍，李世文见王卫他们追了上去，便抄小路冲上了小鸡坡。他刚冲到小鸡坡坡口，歹徒也从拐角跑上来了，他赶紧放慢脚步，装出一副路过的样子，逼近歹徒。就在歹徒离李世文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李世文猛地一拳击在他的胸脯上，立足未稳之际又被李世文按倒在路边的草丛里。此时王卫、胡全及时赶到，三个人将歹徒押回了储蓄所前。此刻五华公安分局北门派出所巡警中队的巡长也率领警员赶到，将歹徒押上了停在储蓄所所门的一辆车号为云 AC1988 的红色富康车。据目击群众指认，歹徒正是开着这辆车来的。王卫等人这才发现，歹徒原来是一名男扮女装的男子，原来拖在胸前伪装的馒头也掉了下来。歹徒被迅速押解至派出所审讯。据交代，他名叫赵正，22岁，家住官渡区小板桥阿拉乡，以前曾在丽江地区当过森林武警，复员以后曾在

0: 的小厂靠无懈可击的产品质量和始终如一的周到服务，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越来越多的客户。1993年，他已经拥有了2000平方米的厂房和上百名员工。创业第四年，朱伟斌正式成立金冠涂料事业有限公司，厂房扩建到5000平方米。同年11月，朱伟斌研制的金冠聚酯漆在北京获中国质量协会的郑重推荐，其18种聚酯漆系列产品均处于国内涂料行业领先地位。1995年，朱伟斌的厂房扩建到10000平方米，决策快、生产快、销售快、回笼快的独特方式，以及高投入、高效率、高收益的三高方针，使朱伟斌占据了市场的制高点。金冠旋风席卷大江南北，以前的手工小作坊如今变成了亚洲最大的聚酯漆生产基地之一，年产高档涂料10万吨，产值超过20亿元，朱伟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涂料大王。把国外品牌逐出中国市场要靠科技创新。朱伟斌说，他领导的广东金冠涂料集团公司走的是一条变中求变的开发之路，继成功开发被广东省指定为进口替代品的聚酯漆之后，朱伟斌又主持开发了全国首个环保型乳胶漆，紧接着又在全国首创聚酯闪光漆、聚酯梦幻漆。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金冠集团公司的几十项产品、20多个系列的聚酯漆被中国质检协会推荐为国产精品。1997年，金冠集团公司成为化工部指定的聚酯漆国家标准制定者。1998年，已经是涂料行业巨头的周伟斌看上了走下坡路的老东家。当时作为中国最大的油墨生产基地、国家百强高新技术企业、广东工业企业200强之一的顺德金龙油墨化工有限公司，他斥资 1.5 亿元将其收购，使之由合资企业变为民营企业，奠定了金冠集团在涂料和油墨行业的领先地位。而朱伟斌收购金龙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金龙的昔日功臣全部解雇，有报当年不受重用被迫辞职之仇的那个意味。此时距离他入职金龙刚好10年，他颇为得意地对旁人说，这就是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他为金龙研制了那么好的产品，但是到哪个部门都受排挤，现在总算是出了口恶气。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2: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

0: 上的段子，
1: 星期时相约，不见不散。
2: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4: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3: 都市广播，
4: 讲述都市生活。
5: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

0: 再挪出时间来进行运动。
1: 对，
0: 那真的是你首先一定要合理的运用时间，还有就是你要是高精力人群。
1: 对，你看我听我们节目不需要额外的高精力，也不需要额外的付出什么，
0: 对，
1: 就往那一带，正好您休息了，正好挺好的，
0: 就很顺其自然。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顺其自然。
1: 哎，那顺其自然比较好啊，现在也当下奉行这个啊。
0: 哎，好，闲聊过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30度，夜里最低温度21度，晴转多云，伴有微风。
1: 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无厘头调查，模糊的时代，很多误会源于模糊不清的交流方式。
0: 秋天容易脱发，多吃三类食物，护发根，润头皮，精神奕奕过秋天。
1: 电影叫做《活色生香抱姐姐好野版》预告上演，放肆追爱嗨翻国庆。
0: 古装权谋剧《刺堂》阵容官宣，全是复仇与权谋交织古装大戏。
1: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好是刚才都说到了午间休息时间，好多人都眯着呢，正好我们俩正好聊着给大伙儿听啊。
0: 我以为你要说啊，大家都正好眯着，那我们俩也
1: 我们也眯着是吧？那不行，那不行，好多人还得眯着听我们聊天呢。
0: 对，
1: 既然聊嘛，就董小姐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0: 嗯。别问那么清楚，打听那么清楚干什么？
1: 哎，或者有就是正常聊天，行、还行吧，就那回事儿。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就会说，哎，别这样说呀，
1: 哎，
0: 怎么叫还那回这回事儿呢？
1: 怎么叫还行？
0: 说说，
1: 哎，
0: 啊，有什么不满意的？
1: 对对，
0: 你看这
1: 是有什么满意的
0: 要问清楚的啊，
1: 对，
0: 或者说怎么了？
1: 哎，
0: 你这话里有话呀，你说清楚了。
1: 日常生活当中，您跟别人聊天是不是别人的回应或者跟您对话的时候，总有这些就是模棱两可的词儿？
0: 嗯，
1: 怎么样？还行吧？啊，就乎吧？还那样？哦，可不是吗？
0: 对，
1: 就问了等于白问，你也不知道他回答的是什么。
0: 哎，比如说，身边有人问我了，哎，唐伟还爱喝可乐吗？
1: 哎，
0: 你说我如果跟别人说、他还在喝，
1: 哎，
0: 就好像我在背地里顺着唐伟一样，
1: 你看这爆我隐私了、
0: 哎，但如果不回应吧，又会觉得你看你跟他搭档那么多年了，他现在还喝不喝可乐你董真不知道吗？
1: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哎，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该如何回答给对方呢？
1: 哎，
0: 我可能会说嗨，就那样吧，
1: 还那样。对，哎，用一个比较模糊的方式回应最好了。我说了嘛，我也说了，但是你说我确定他怎么样了吗？也没确定。
0: 哎，是的，但这个话可能让唐伟知道他依然不是很爱听啊。
1: 还那样，
0: 唐伟可能会说，哎，你就不能告诉人家他现在喝的少了？
1: 嘿，
0: 哎，怎么就非得还来一句他就那样？或者说，嗨，你自己问他吧。
1: 哎，中国文字博大精深，任何的一个文字和回应都能让你感觉到你回答了是回答了，
0: 对，
1: 但是就跟没回一样。
0: 是的，包括这个语气也是。
1: 哎，
0: 比如说唐伟，今儿中午吃的行吗？然后哎，
1: 行啊。
0: 这一看就吃的不是很开心。
1: 听这是行还是不行？
0: 对，就是我也吃了，但是这你问我行吗？哎，反正行啊。
1: 哎呀，
0: 就是感觉话里话外是啊、哦，我凑合这顿。
1: 哎，要不说外国人考中文太难了，知道吗？好不容易学了这么多文字之后，发现语气不同，同样的字词还是不同的意思。
0: 所以你看他的一句“行啊”，这个话就传递给我，会觉得哦，你今儿中午吃的可能不是多好。
1: 你看，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吃了，
1: 哎，
0: 但你可能也不太想过多的跟我讲，你觉得这饭怎么不行？
1: 对，
0: 就一句啊，行啊。
1: 嗯，哎，正好就应时应景，今天就跟大伙聊聊这个模糊回应、模糊交流。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多少次都是模糊的交流啊？
0: 对。说在这个时代里面，清晰的表达成为了一件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困难的事情
1: 啊！
0: 很多人考虑的是万分周全，但是一开口啊，发现自己只能说出个代词，比如说哎呀这个嘛，哎他哎，这件事儿，哎要不哎怎么怎么样啊。那么工作当中的沟通可能更容易是这样
1: 哦，说一个人说这个方案你再跟进一下，您听这话啊，尤其是您的同事或领导跟您说这事儿再跟进一下，听的人理解或者是继续推进方案落地，但前者想表达的是让客户再确认一下需求。一个人已经开始执行，另一个人就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这个到底是指什么呀？他是谁呀？这到底是怎么处理啊？处理到哪一步啊？尽快是什么意思？什么时间啊？这个事儿不太对，不太对，到底哪里不对啊？很多沟通当中的误会，并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复杂，而是原本完整的信息在表达过程当中被不断的缩略，最后只剩下几个需要对方自行脑补的词儿。
0: 嗯，
1: 说这事儿你完全听不明白，是吧？要不是特别熟悉的，我都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0: 没错，
1: 哎，
0: 那么一个稳定的小社会里啊，交流的双方呢，拥有大量共同背景，就不需要把信息全都说出来了。
1: 嗯，
0: 这

0: 工省略呢，让表达非常的高效。他不是说过那件事弄好了吗？
1: 嗯，
0: 双方都知道那个是什么啊，他是谁，弄好了。哎，到底都是指什么呀？你看，就是你没说全，对吧？说这东西弄好了，什么东西呀？
1: 对，
0: 怎么弄的呀？
1: 这必须得首先你能这么简略的说，必须是两个人长期以来比较这个关系密切或者了解。你看我跟董小姐，我们下节目说，哎，明儿那我来写吧。你看这就简单一句话，这旁人绝对听不懂是怎么回事。我们俩，
0: 你确定人听不懂吗？
1: 我写。
0: 哎，可能我觉得你回答什么对方可能听不懂，行，你甭管了。
1: 嘿，对，
0: 哎，
1: 也没说谁。
0: 然后我会说你让我甭管了，你到底写是不写呀？
1: 哎，对。
0: 哎，那么这时候可能他会来讲，你行，你甭管了，
1: 你甭管了，
0: 反正上节目咱有稿子。
1: 哎，
0: 就这样了。
1: 对。
0: 那么中文呢是一种很典型的高情境语言。
1: 哎，
0: 后者呢是长期的封闭圈层、稳定的农耕文化匹配的最有效的语言。
1: 嗯。
0: 说一定程度上啊，交流双方并不依靠语言。
1: 嗯。
0: 说依靠长期互动形成的文化语境互动。那么在这样的交流过程当中呢，语言的模糊给交流营造了操作的空间。
1: 嗯嗯。
0: 可以是可以，也能够是不行呀。
1: 嗯。
0: 啊，又或者说，哎呀，您太客气了，是表示拒绝还是同意呢？的确，比如举个例子啊，我帮汤伟一个忙，我们俩刚认识啊，
1: 是
0: 汤伟来句，哎呦，您太我请你吃个饭吧，董真，我来句，哎呦，您太客气了，
1: 你这是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你不知道，
0: 对，你一定要让我把话说全了，
1: 哎，
0: 行，哪天有空咱俩再约，
1: 是，
0: 哎，但是汤伟也会觉得，哎，哪天有空，一般中国人讲究哪天有空，
1: 就是没空，
0: 那么可能就不太容易有空。
1: 这个模糊的理解，模糊的交流就怎么来的啊？让我们身边有些人以模糊有灰度的语言背景而骄傲，因为他们是模糊的受益者。语言暧昧不清的时候，处于权力结构权优势的人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但规则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就解释有利的意思，但规则不利的时候就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也就是说，为什么好多人习惯性模糊呢？要俩人关系好行，如果关系不好我模糊的话呢，你理解错了，
0: 对，
1: 我就可以这个按照我的道理来说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吗？当你不理解不对的时候，我下次跟你说，你看我跟你说了你也不听。
0: 对，
1: 哎，
0: 又或者比如说在感情当中啊，咱们很多女孩就希望听到比如对方说啊我爱你这三个字，对吧？
1: 嗯，
0: 但是可能对方他就是不太愿意说，
1: 多可惜。
0: 一，有可能他就是不善于表达。
1: 嗯。
0: 二，有可能他确实他没那么爱你。
1: 对，
0: 所以一般你说你就不能说你爱我这三个字吗？可能对方他不太会说表达出来，他可能直接来句，我要不爱你我能为你做这些事儿吗？
1: 你看，
0: 但是可能女孩子就会觉得，那你不用去讲这些，你就三个字最简单了，
1: 对，
0: 为什么你就不能说出口呢？
1: 确认的就不能说
0: 吗？你看这不也就是说，哎，很模糊说不清楚吗？
1: 嗯，真够渣的。嗯，那么生活里很多事情不说清楚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看看在场景啊，首先信息会被误传，表达者以为自己已经说清楚了，但接收者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双方脑子当中的对象不一致，于是事情推进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原来双方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讨论同一个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工作当中的误会很难简单归结为沟通能力不好，真正的问题可能发生在更前面，信息在进入对方大脑之前就已经被忽略，就已经误会了。
0: 嗯，
1: 我说那跟你理解的就不一样。
0: 哎，再有呢，语言比较混乱啊，思考也跟着混乱。语言并不是思考完成之后才出现的包装，语言本身也在帮助大脑确定。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究竟在想什么呢？
1: 嗯，
0: 如果表达当中长期充满大量指代，比如说这个，
1: 嗯，
0: 那个啊，他们等等，
1: 嗯，
0: 那么大脑呢就会不断的处理这些模糊的指代，最后出现一种很常见的状态，就是明明自己想了很多东西，但是呢又很难说清楚我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思考很容易不断的扩大，但是呢没有具体对象。
1: 嗯嗯，
0: 就你也不太能够说清楚在想什么。
1: 对，
0: 语言的清晰度某种程度上呢其实也是头脑的清晰度，表达当中对象感越模糊，那么大脑当中的问题其实也会更模糊，
1: 聊半天
0: 白聊，你自己也说不出来。
1: 哎，要不有时候说这个你要讨论东西你得讨论实际的，别这来那儿去话来话去没用啊。最后，当问题无法被具体表达，行动也很难发生。我要解决我的工作问题，我要改善我自己的状态，我要改变现在的生活。你听这三句话，
0: 嗯，
1: 这些表达看起来都指向问题，但实际上什么都没说。你知道的什么？究竟要处理什么问题呀？问题没有具体化，才会出现下一步。具体是哪件事啊？哪个环节呀？什么行为？什么时间？达到什么效果？很多时候行动无力，并不是因为缺少动力，而是因为你没有一个瞄准的问题或者目标，很难被准确解决。哎，
0: 没错。
1: 嗯，
0: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沟通啊，从来都不是说简单的一句话你扔给对方就够了，然后再期待自己被理解，而是需要比如说告诉对方，在脑海当中帮他重建并转化为相关的事情。
1: 对，
0: 那么有的时候你和对方说什么事情，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一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1: 你听明白了吧？
0: 你需要和他 就是产生一个比较好的算是连接，
1: 嗯，
0: 对吧，就是你的传播需要共鸣，
1: 哎，
0: 需要对方和你产生共鸣，
1: 嗯，
0: 他才会懂你的意思，
1: 对，你俩必须产生同境的情境感，要不然的话你觉得扔一句话行你明白吧，他也明白，
0: 嗯，
1: 行你俩明白不是一件事儿。
0: 对，比如说有时候这个交流是需要依靠一些信息的，
1: 哎，对，
0: 对吧，比如说，
1: 嗯，
0: 唐伟说了，哎，董晨明天那个，
1: 嗯，
0: 给我带点可乐，
1: 哎，
0: 咱就围绕着可乐啊，
1: 是，
0: 哎，那我可能会说，哎，怎么了？你不说你少喝点吗？
1: 嗯，
0: 可能唐伟说，哎，我昨天没睡好，
1: 哦，
0: 不是可乐就是咖啡，
1: 你看，
0: 你帮我带一杯吧，
1: 哎，
0: 我怕我这个上节目有点困，
1: 你看，
0: 这就是需要说清楚的，
1: 对，说明白，
0: 对，
1: 最经典的，之前我看电影当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桥段，
0: 嗯，
1: 就是那个接人去车站接人那边打电话了，那什么时候到多少人？那边人全到，嗯，大伙都知道那梗啊，
0: 嗯，
1: 人全到，哎呦嚯，一听这不少人，最后下来就一个人，那人叫人全，嗯，这
0: 那不是演员吗？
1: 对，所以一看这就是关系当中的误会或者一缩略，
0: 嗯，
1: 对方就误解了。
0: 就是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您也别太省事儿了，
1: 哎，对，你得说全了啊，真是。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家说了说关于模糊交流啊，接下来我们不模糊，我们再确认一点啊，说点生活常识。
0: 对，说点这个其实很大家很重视的，然后呢也是现在大家就觉得你具备这个条件证明你身体还不错
1: 哟。
0: 形容一个人，比如说他身体状态很好，比如说气色，算一个衡量标准，
1: 脸色不错，
0: 对吧，就是气血很足，声音很洪亮，什么有底气，
1: 底气好，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头发，
1: 发量很茂盛，一看就是，
0: 你看以前就大家就经常会翻看一些其他就是年份的一些视频嘛，以前看到就千禧年之前，有人就说，你看那阵儿人们的头发还挺茂密的，
1: 是啊，
0: 没觉得这个假发套怎么那么受欢迎，
1: 好家伙。
0: 然后你看近几年，比如说一些带货平台开始卖这个假发片了，对吧？然后明星呢需要打造什么高颅顶啦，为了上镜好看，而咱们普通人也开始把这个防脱洗发水纳入到了必买的清单里面，
1: 真的是。而且这个发现近两年以来你都完全不知道你周围的谁，包括亲属朋友什么闺蜜什么死党，他可能早已经戴上假发片，但是你完全发现不了，
0: 对，他头发是真是假你可能打个问号。
1: 街头采访人说了，戴了十多年了老婆都不知道，说你这是骗婚吧，你这是真的是，就完全不了解他是戴假发片，他早已经秃一段时间了。
0: 是的啊，其实咱们对于头发经常形容嘛，说一个好的发型就咱们的人的第二张脸嘛，
1: 那真是，
0: 对吧？既然你很在意发型，同样你的头发的浓密程度，我相信很多人也是非常在意的，
1: 那肯定
0: 啊。那么除了咱们平时用一些防脱的洗发水啊，包括洗发技巧正确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其实也是促进咱们养发。
1: 对，所以接下来咱们说说吧，这个

0: 菌类和蛋类，比较推荐的食材就是秋葵炒牛肉，哎，这就挺好的。
1: 哎，我没想到啊，这里推荐是这道菜，因为我一直以为，比如说什么鸡蛋啊，或者鸡胸肉啊，你看秋葵炒牛肉粒儿，
0: 哎，
1: 包括其实也很适合吃什么黑椒牛肉粒儿，也不错啊，对于口感相对比较重的朋友很适合。
0: 正好。
1: 再说黑色谷类食物，老人常说逢黑必补，
0: 有，
1: 这里说的黑色食物呢，它是一类非常滋补的食物，含有油酸、氨基酸、叶酸等等啊，有助于养发生发。那么推荐大家是什么呢？像黑豆啊、黑芝麻呀、黑枸杞等等啊。
0: 哦，
1: 你可以做什么三黑米糊？刚刚提到这个就算是三黑。
0: 对，黑豆、黑芝麻弄一块儿啊，
1: 还有黑米嘛。
0: 哎，这也是跟杂粮似的，挺好喝的哈。还有第三种安神补气的食物，随着秋意渐浓，天气越来越转凉了，我们的身体血液循环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难免会气血不足，这也是引发脱发的一个方面，所以呢，我们也别忘了多吃一些有助于补气血的食物，红枣、桂圆、莲子、木耳、燕麦等等，帮助我们来养气凝神，自内而外的焕发活力。红枣、燕麦，或者是蒸糕，或者是粥都行。
1: 对，当然这里面都要加入红枣啊，
0: 哎、
1: 包括刚刚说到莲子、桂圆都补气血的啊。
0: 对，
1: 当然如果说您本身就很容易上火，那么桂圆也就是龙眼嘛，适量来吃。
0: 对对对，最近也是火的啊，是补还是火呀？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昨天时间我们看看文艺消息啊，首先来说不。

0: 这个名字我以为是和这个制香料有一些关系了、
1: 哎、
0: 因为之前有什么电视剧叫国色天香、
1: 哎、有有有
0: 这个活色生香、啊、
1: 真是
0: 是由闫妮、嗯、说预告片当中呢是大胆启用了全新的形式，通过了当下观众喜闻乐见的呐喊式的抽象对唱，你一言我一语接力开麦，魔性十足。
1: 自这个影片官宣定档以来，电影活色生香，热度持续走高，恋爱还得看老辈子的人的态度宣言迅速引发共鸣，不少观众直呼内娱最稀缺的中老年婚恋趣事终于拍出来了，影片角色更是全员的老辈子熟人大集合，闫妮儿、叶童和倪虹洁，这个叶童算是就是上年岁了，年岁比较大了。闫妮儿和倪虹洁应该年岁算中年往上吧？
0: 年岁，你一说年岁，我就觉得，就算他年龄不大，年龄也不小了。
1: 对，到底是他跟叶童应该不是一辈的人啊。
0: 嗯，
1: 可能这里边就是三姐妹嘛，这仨都是三姐妹，
0: 也有可能啊。
1: 哎，对，
0: 嗯，那除此之外啊，我觉得这个其他的配角的演员阵容也是相当的强大。
1: 你看看，
0: 比如说许亚军，
1: 嗯。
0: 对吧？还有宝剑锋、
1: 嗯、
0: 赵文轩、李玲玉、柯纯、
1: 嗯、
0: 陈龙、
1: 嗯、
0: 戴军、
1: 嗯、
0: 包括沈畅、
1: 哎、
0: 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老演员、
1: 嗯、都在里面呢，
0: 中年演员、
1: 嗯、
0: 包括现在新生代像柯纯是短剧起来的啊、
1: 哎、
0: 就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
1: 真是
0: 所以说呢，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也算是年轻人童年记忆当中的很多熟悉的人他们来合作的一部电影、
1: 嗯、真好。
0: 同时如果说你的父母来看，比如说8090啊、
1: 嗯、
0: 的父母啊、
1: 嗯、
0: 来看，你会觉得这就是你青年记忆当中的一个场景
1: 啊。对，你想这里边有李玲玉和那个赵文轩、
0: 嗯、
1: 还有这宝剑锋，这都是他们那个年代就学生、
0: 哎、没错没错，包括咱们80后当年看这个大明宫词、
1: 哎、对啊，
0: 至今都觉得非常惊，就是很惊艳的一个画面，不就是当时周迅饰演那小太平公主吗？
1: 是摘面具、啊、
0: 摘面具，
1: 哼，薛少是吧？
0: 对，不光迷住了当年的太平公主，也迷住了很多当时在看这部戏的少女的心。
1: 真的是哈、啊，说热闹之下，预告里也藏着影片温柔的反击。面对一声声的阿姨的称呼和四面八方的讨论，姐姐们不死气沉沉，不确认服老。那谁规定不能谈恋爱？既是呐喊，也是影片替所有银发群体喊出的内心心声。爱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浪漫更没有保质期。就年岁大的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0: 嗯、
1: 啊，这挺好的，其实，而且咱也少有这类的电影影片是吧？
0: 嗯，
1: 国庆节上映啊，咱提前预热一下，想了解了解、哎。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个柠檬影视 S 加级的古装权谋剧《刺堂》。
1: 嗯，
0: 9月12号呢正式开机，而且也是官宣了全阵容。
1: 看谁？
0: 由张凌赫、卢昱晓领衔主演。
1: 哦，
0: 这两个人也是继电视剧《云之羽》之后的二度合作。
1: 二搭了啊！古装权谋剧《刺堂》改编自进阶文学城这个《婺源》同名小说，讲述了皇太子宋冷遇刺之后呢，女主苏洛威与化名归来的男主联手复仇的权谋虐恋故事，又是虐恋啊！说双面复仇与一代女帝的核心故事线，使得这部剧从备案开始就关注都拉满，主要是张凌赫这个粉丝基础比较大，
0: 嗯，
1: 大伙儿都关注他。据说这个剧里他演俩，一人分饰俩角，嗯，
0: 哎，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
1: 嗯、
0: 在这部戏当中呢，原著啊是融合了身份错位，还有权谋复仇和帝后博弈，包括比如说太子宋林啊在刺堂案当中遭构陷身亡，
1: 嗯嗯，
0: 里面还有一些权臣的一些复仇啊。总之就非常的精彩、
1: 嗯、
0: 再加上卢昱晓和张凌赫嘛，现在也是很多的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两位演员，
1: 磕 CP 了还，
0: 对，人气很高，
1: 嗯，
0: 剧本很棒，晋江文学城的作品，
1: 嗯，
0: 那是没话说。很多咱们现在看到的古装剧都是改编自这儿的。
1: 对，而且这已经官宣阵容了，据说很快就杀青，杀青之后就等着上线了、
0: 嗯。
1: 哎，咱期待一下啊。行，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
2: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滨海之声，收听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今天一首歌，一段情。刚刚在

流年似水，匆匆而逝，人总是要不停地前行。一个人总是走到陌生的路，看到陌生的风景，听到陌生的歌。昨天终究还是会过去，一首歌所能承载的只是一段情，而那逝去了的终究是不能返回。我们铭记的那一份情，那一份意，对于如今我们不容懈怠，因为人所要经历的都是千姿百味，总是要踏上不同的路，赏别样的景，听不同风格的歌。我们可以把握的只有现在，所执着的也应该只有现在。昨天我们听的是别人的歌，唱的是别人的曲，而今朝我们所听到的是自己所谱写的生活旋律，唱到的也是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一首歌，一段情，曾几何时我们都是这样。也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一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陷入无限的回忆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一首歌，回忆一段往事。最近呢，经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以前的人或者是事，也会情不自禁地怀念已经流逝的时光。记得朋友说过，念旧的人是容易活在过去的，反而忽略了现在所拥有的。怀旧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深陷其中，因为人的惯性就是喜欢用以前的美好和现在的艰辛做比较，然后呢，就会有后悔，也会有懊恼，最终难以释怀。想想这话其实也不尽然，至少我们可以在怀旧当中觉得自己没有后悔过，有的可能是稍许的遗憾，但是更多的则是一种感恩。

我喜欢听歌，喜欢的似乎没有理由，不管是好听的又或者是从来都没有听过的歌曲。我一开始喜欢听歌，喜欢听歌声当中动人的旋律，到热衷歌曲当中包含着百味人生的歌词。对于喜欢的歌曲类型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着。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可以听听音乐来打发时光，可以回味自己的过往，其中的滋味也是常人所体会不到的。我更加喜欢听老歌，因为那时的歌声当中有我曾经的回忆，听到某首歌，脑海当中就会浮现与之相呼应的一幅幅的画面。歌其实除了给人以听觉上的享受之外，我觉得它更像是我们人生旅途当中的记忆录影机。打开音乐就像是打开了录影机的开始按钮，伴随歌声的响起，身边发生的一切不知不觉间就储存在了歌声当中。时隔多日，偶尔间再次听到这首歌，储存的歌声中的画面也就开始慢慢的回放。渐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记忆也就变得更加的难能可贵了。

0: 每个人听歌的习惯都是不同的，有些人喜欢把音量调到最大，让音乐声充斥到整个房间，而有些人喜欢关掉音响，戴上耳麦，自己贪婪地舍不得放弃任何一个音符从耳朵里溜走。在音乐的脉动里，是谁变成了一叶羽毛，跟随着迎风而动的旋律肆意地飞翔呢？当音乐声渐起的时候，仿佛我们又打开了所有记忆的闸门，一幅幅写子之手踏香寻兰的美卷，一页页步履维艰切肤之痛的境遇，一帧帧踉跄向前印血成图的画面，随风携雨伴乐一并扑面而来。老歌就像是一把新的钥匙，是信手丢入湖面的石子，涟漪四面开来，荡起的也许是山海那边放不下的思念，溅起的也许是久久消磨不尽的孤寂，漾起的也许只是一颗梗塞的心。掏开全部的空间，让那些老歌轻轻的、柔柔的填满你的内心。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老歌。老歌是一种缘分，歌有千首万首，而自己却偏爱那一首。芸芸众生粉墨交替，而我亲守着那份孤独，重力寻你。老歌有时候就像是另外一个自我，每次在听老歌的时候，就像是在听自己娓娓的诉说。老歌也像是一面镜子，透过它你可以清晰地审视自己的内心，度量自己的得失。其实在饕餮的音域里，所有的得失早已经无从计较，一曲盈耳，宠辱不惊，物我两忘。静静地去听那些老歌，让心得到一次洗礼，让灵魂得到一次洗涤。好了，听众朋友，最后的一首歌我们选择的是无印良品的《掌心》送给大家。听着这首歌，我们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无家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连茂军到南江港去暗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南港优化应急体系再上新台阶，国内首个福运企协同维护和谐海上劳动关系工作机制在新区落地，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滨海新区活动启动会举行。
1: 稍后您将听到民政部公布六起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联合国报告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排名中迅速攀升，专家解读10年期美债收益率破5意味着什么。

0: 槟城快报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以下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一组国内方面消息。民政部日前公布了六起由县区民政部门依法查处的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开展活动，扰乱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目前被依法取缔或被责令解散并消除不良影响。
1: 这六起典型案例是邯郸市航拍协会永年分会案。邯郸市航拍协会永年分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分支机构名义进行活动，设有固定活动场所，对外悬挂牌匾，通过线下联络、行业交流群等方式对外进行宣传、发展会员，并举办航拍交流、拍摄采风、技术研讨等活动。兴城市摄影家协会案，兴城市摄影家协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设有会长、副会长等职务，承办兴城摄影文化周活动，定期举办摄影艺术展览，先后开展兴城花生季摄影大赛、兴城乡村美主题摄影大赛等活动。东望志愿者四川成都温江展望服务队案，东望志愿者四川成都温江展望服务队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设有理事会、秘书处等组织架构，制定有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对外打着公益慈善的旗号，吸纳社会人员加入志愿者队伍，吸引企业家。

法社会组织设置了理事会等组织架构，制定了组织章程，设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职务，召开理事会研究修订章程，并在自媒体账号上对外发布招聘广告，开展编纂丛书等活动。钦州厨师协会案，钦州厨师协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违规吸纳餐饮行业人员加入社

0: 间的通知，指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不得与非法社会组织有关联或为其提供便利，党员干部不得参与或为其站台宣传，新闻媒体不得宣传报道或刊登其广告，各类公共服务场所不得为其提供活动场地或宣传便利，互联网企业不得为其线上活动提供技术支持或传播渠道，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开设账户或提供金融服务。民政部提醒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其身份，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的，请及时向属地民政部门举报，发现被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或被依法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的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请及时向属地公安机关报案。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对外发布。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延续了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把治理视角从单一技术环节拓展到数据、算法、模型、应用、供应链等全过程。相比此前的版本，新的框架更强调风险的分类分级，更强调治理措施与风险等级相匹配，也更强调可操作、可落地。
0: 专家介绍，人工智能的风险会贯穿始终，从数据采集使用到算法设计与模型训练，再到模型部署、内容生成与对外服务，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被放大。
2: 当前合规治理中啊，有两个方面应当引起关注。一是合规测评有待完善，针对训练数据污染、开源组件后门，还有安全护栏能力的常态化专业测评啊，亟待补齐。二是呢，跨域协同治理要加强，主要是人工智能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交叉领域产生的复杂安全风险，这些针对性的合规要求呢和治理技术手段都有待加强。
0: 在治理手段上，3.0 治理框架强调技术与管理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动安全检测评估、内容识别、可追溯等能力建设，让风险看得见、管得住；另一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机制，做到出现问题能发现、能定位、能处置。
3: 一是我们坚持这种动态化、场景化的测试，随着技术的迭代演进呢，去动态的调整这种测试的内容、范围和场景，把这种阶段性的评估，然后应急的这种测试贯穿全流程。第二呢，我们是构建了这种立体化的评估体系，把那个企业的这种自评估、第三方的核验以及监管复核抽查有机的结合起来。
4: 专家介绍，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往往跨越了地域和行业，任何一方都难以独自应对。这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进一步明确了各方责任，推动形成政府监管、企业主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国际合作相衔接的治理格局。
0: 3.0 治理框架提出，政府部门侧重完善制度规则，健全标准体系，加强监测评估，企业作为研发和应用的主体，要把安全要求嵌入产品设计、开发、上线、运行和退出的每一步。
5: 行业组织在这个角度的话，推一些这个相关的案例集出来，给我们的所有的甲方、甲方单位、用户单位作为一个相关的一个参考。另外一块呢，就是发挥这个行业组织单位的这些优势，把一些这种事件、一些通报、一些这个可以共享的知识推送给我们甲方单位、这个安全厂商。第三一块就是说，可以聚集用户单位和这个安全厂商的这个能力，形成相关的这个团标，甚至相关的这个行标和国标。
0: 专家表示，加强国际交流对话，推动治理经验与规则相互衔接，是各国的共同需要。中国一贯主张发展与安全并重，开放包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安全、可靠、可控的方向发展，让技术更好地造福人民。
3: 我国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运用沙箱监管等机制，为 AI 创新提供了容错纠错的空间，秉持敏捷治理，建立了随行伴跑、持续优化的治理机制，确保治理框架与技术发展同步迭代，也同时强调多边协同与普惠共享，重视助力全球南方国家的 AI

0: 能力建设，为全球 AI 安全治理提供了务实参考。
1: 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用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陪宿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持续组织兵员征集专项巡视，会同军地纪检部门深入开展征兵工作明察暗访、作风督查、责任倒查和四不两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整治问题，以零容忍态度追责问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证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0: 槟城快报正在直播，以下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一组国际方面消息。联合国15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迅速攀升。报告说，与2024年首次调查相比，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攀升了16位，升幅最大。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会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计将在七年内发生。排名升幅较大的还有全球金融危机、供应链崩溃和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排名跌幅较大的则是生物多样性退化、大范围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匮乏。报告指出，受访者2026年对环境风险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尽管如此，气候变化不作为、自然灾害和自然资源短缺的风险仍被视为较为重要的挑战。
1: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一度上升到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这一数据在当天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 5% 上方。国债收益率上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 5%，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美国及全球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问题一，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原因何在？
3: 那首先呢，还是因为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油价，抬升了通胀的预期，市场呢就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这呢就推高了长期利率水平。另外呢，也是因为美国财政赤字高企，财政部呢就需要持续大量的发行长期国债。

0: 结构性力量呢，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劲，所以我们看到全球偿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全球政府和企业争夺资本的局面日趋激烈。
1: 问题二，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美国国内带来哪些影响？
0: 首先看这个财政利息负担呢，可能就显著要加重加剧债务循环的压力。另外呢，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会抬升，会压制地产和消费，会抑制居民耐用品消费呀、企业资本开支。另外还有就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可能也会承压，使得风险隐患抬头。收益率如果是快速上行的话，就会扩大债券的账面浮亏，削弱银行资本缓冲，加剧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压力。那最后还有呢，资金呢也会重新的权衡股票和债券的性价比，股市的波动呢也会加大。
1: 问题三，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0: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锚，它上行就会直接抬升全球政府和企业的美元融资成本。首先可能会看到全球风险资产估值重估，那股市尤其是高估值成长板块呢，会面临估值收缩的压力。美债收益率走高呢，它会带动美元指数走强，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就面临贬值的压力，所以呢，新兴市场外债的风险也可能要上升。大量的这个新兴经济体呢，它是以美元举债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呢，应该说也面临考验。如果是长期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呢，过去低利率时代掩盖的各类债务问题，那可能就要逐一的暴露了。这些呢，都会考验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4: 你爱父母吗？
5: 爱。
4: 你爱伴侣吗？
5: 爱。
4: 你爱孩子吗？
5: 当然爱。
4: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5: 爱。
4: 你爱自然吗？
5: 你爱明星吗？
6: 你爱旅行吗？
4: 你爱发朋友圈吗？
5: 我都爱。
4: 你爱你自己吗？
5: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7: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上班族家长的专属情绪调节法，专为上班族家长量身打造，方法简单不占时间，帮你稳住情绪，做到不吼孩子，不自我内耗，轻松平衡工作与家庭。

0: 分钟，换个环境冷静。同时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上班累了，不是孩子犯了不可原谅的错。只要情绪断开这一瞬间，火气很快就会降下去，避免冲动之下伤害孩子。下班进门，情绪隔离。上班积攒的委屈、工作压力、烦躁情绪，千万别带回家，别把家人当情绪出口。进家门之前，花几十秒做一件小事儿，做情绪隔离。深呼吸三次，清空工作烦恼，听十秒喜欢的歌，放松心情，或是简单洗把脸，褪去疲惫。默默告诉自己，从踏进家门这一刻起，我是家长，不是职场员工，把工作的坏情绪关在门外，温柔面对孩子和家人。允许自己不完美，不用逼自己做全能完美家长，别给自己套上沉重的枷锁，不必做到情绪永远稳定，家务全包，辅导作业全对，事事样样优秀，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你完全可以累了就躺下休息，烦了就坦诚说出来，偶尔偷懒放松，偶尔发脾气也没关系。真正情绪稳定的家长不是从不生气，而是生气后懂得修复情绪，弥补孩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是减少内耗的关键。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2: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2: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2: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 总该做点什么。
3: 7:59，节目最后，主播松晓罗健代表责任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间节目我们再见。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